0: 在这里口上。
1: 这里口上里。
0: 旁边是四两口的话上面忘了。好喂。我不知道你看。哪里口上。
1: 哪里口上这里口。For your status.
0: Bye.
1: 23-7.